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反应很大。在这次活动中，要好好揪一揪这种现象。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有政策规定却不执行。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最后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很多方面都有政策规定，现在也还适用，就是因为讲面子、讲人情，最后都被突破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锅内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改进作风的成果最后也保不住。选自深入贯彻落实强军目标，2013年8月29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2013年10月14日。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 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重好自己的责任田。 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察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 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 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 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 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常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二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 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 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 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

0: 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 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 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 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 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 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话、满足于过得去，大呼笼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 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 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 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 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洋，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

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2: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疾风。
3: 掌柜的，
4: 哎，
3: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4: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3: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4: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5: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4: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3: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4: 于叔，于叔，
6: 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4: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两坛球，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6: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4: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6: 哦，

0: 我已经准备好了西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从那边搜，我搜。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哼，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 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1: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0: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1: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2: 队长，队长，
3: 放开我！

0: 你说，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姐夫，去年日本人在俺夏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
1: 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也……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于是，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
0: 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
1: 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0: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余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哎，俺记下了。
1: 哦，对了，这个银锁是林总是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去。拿着，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雨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
0: 哦。
1: 还有这个，也收好。
0: 嗯。
1: 我先回去看看。
2: 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玉花，玉花，哎呀，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1: 你先坐下。
3: 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于叔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
2: 出啥事儿了？
3: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哎，
4: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朱老弟啊，朱老弟，
2: 你看，
3: 哎，
2: 又来了。
3: 朱老弟，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你找我干啥呀？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
5: 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3: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6: 不要跟我玩钱，快！
5: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朱成海，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3: 哪有的事儿？
5: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
3: 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5: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车扒扯了。
7: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
5: 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您？
3: 别装了，
5: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3: 好，我跟你们走。
7: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3: 行了，朱成海。
7: 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3: 玉花，
2: 郑海，
3: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2: 嗯。
3: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传得远远越好。郑
2: 海，
3: 玉树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
2: 俺听你的。
3: 对不住了，玉花。
2: 郑海，
3: 朱成海。 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2: 王志，
3: 快跑！快跑！快给我抓起来！

0: 于轩哥，是俺，俺是于树。于树，咱弄家一身你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1: 是，皇上出了叛徒，和叔叔俺出城拦下拦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0: 那你姐夫他？
1: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
0: 韩杰都，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1: 于谦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0: 于叔，
1: 俺完成任务了。
0: 好样的，于叔。旧坛
1: 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
0: 是金子，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1: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0: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1: 嗯。

0: 于叔，
1: 哥，
0: 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
1: 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
0: 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1: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啊，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
1: 啊。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
0: 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0: 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
1: 啊。
0: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0: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于叔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1: 哎，好。
2: 于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件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3: 哎哎，
2: 于叔，
3: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2: 好，上船吧。李于叔同志，再见！
4: 再见！
1: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机长，您找我，
3: 宇轩啊。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2: 休息好了。
3: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2: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3: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2: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3: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2: 哦。
3: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3: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

0: 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这，我这感觉，突然想背了一座山呢。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1: 那数量得不小吧？
0: 这批一共4300两，
1: 哦，
0: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

0: 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1: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2: 哎，
3: 一树，林一树
2: 哥。
3: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一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1: 李轩，
3: 哎，
1: 这是林一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3: 是吗？
1: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1: 林一树同志，
0: 有，
1: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0: 是，局长。
1: 宇轩呐，
3: 哎，
1: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3: 嗯，
1: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3: 是吗？
1: 三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3: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1: 去吧。
3: 是。
0: 哥，你还好吧？
4: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0: 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4: 哟，有情绪啊？
0: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4: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嗯。
5: 首长好。
1: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3: 哎，
1: 从你这里开始。
3: 好，局长，我叫曹宇轩。
1: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6: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1: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6: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7: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1: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8: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1: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7: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1: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7: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9: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1: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0: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1: 林一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0: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1: 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5: 是。
1: 同志们呢，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3: 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3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向西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3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

0: 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
1: 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玄同志，
2: 到，
1: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2: 嗯，
1: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2: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星、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新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

0: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反应很大。在这次活动中，要好好揪一揪这种现象。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有政策规定却不执行。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最后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很多方面都有政策规定，现在也还适用，就是因为讲面子、讲人情，最后都被突破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锅内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改进作风的成果最后也保不住。选自深入贯彻落实强军目标，2013年8月29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2013年10月14日。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领导和支持直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 做到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缓缓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龙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2: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3: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4: 听见经典，
5: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科。
6: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 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

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3: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疾风。
4: 掌柜的，
5: 哎，
4: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5: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4: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5: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4: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5: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4: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5: 于叔，于叔。
6: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5: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两坛球，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6: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5: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6: 哦，

0: 队长，他在烧东西。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从那边搜，我搜。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 哎，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可货到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哼，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
1: 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2: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2: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3: 队长，队长，
4: 让我走！

你说，老爷那啥个？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叶父，去年日本人在俺霞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坡。

0: 真刀真枪，给鬼子干！你说，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
1: 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2: 你是说，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
0: 榆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1: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拿去就。
0: 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宇轩哥在哪？安全些。
1: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0: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您。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护好啊。
1: 哦。
0: 还有这个，也收好。
1: 嗯。
0: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
3: 余花，余花，哎呀，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0: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
3: 啊，出啥事儿了？
0: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
4: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3: 朱老弟啊，朱老弟，
0: 哎呦，
3: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你找我干啥呀？
4: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0: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3: 别给我玩钱！
4: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3: 朱成海啊，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那哪有的事儿？
4: 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0: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
4: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你？别装了。
3: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0: 好，我跟你们走。
3: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0: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3: 玉花， 程 海，
0: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3: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穿得越远越好。程
5: 海，
3: 玉树在最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俺听你的。对不住了，玉花。
5: 程海，
3: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5: 黄池子，
3: 快跑！快跑！快给我抓起来！

0: 于轩哥，是俺，俺是于树。于树，俺弄这一身你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1: 是，皇上出了叛徒，和叔叔俺出城拦下拦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0: 那你姐夫他？
1: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
0: 韩杰都，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1: 于谦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0: 于叔，
1: 俺完成任务了。
0: 好样的，于叔。旧坛
1: 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
0: 是金子，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1: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0: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1: 嗯。

0: 于叔，哥，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来，过来，把面条吃了。哥，俺要接受任务。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啊，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啊，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革命者。
1: 四海为家，
0: 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哥，我听你的。对喽，
1: 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啊。
0: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0: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哦，
1: 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榆树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 安排你坐船走，哎，好。于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减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
2: 哎哎，
0: 于叔，
2: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 李榆树同志，再见！
2: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哎，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俺记住了。
2: 报告，进来，机长，您找我，
3: 宇轩啊。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2: 休息好了。
3: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2: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3: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2: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3: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2: 哦。
3: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3: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你的贡献有目共睹啊。
2: 局长，
3: 分局经过慎重考虑，把疏通苏鲁豫皖根据地与大别山根据地之间交通线的行动交给你了。
2: 这，我这感觉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
3: 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
2: 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
3: 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2: 那数量得不小吧？
3: 这批一共4300辆，
2: 哦，
3: 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2: 哦，
3: 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
2: 嗯，没问题。
3: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吗？
2: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3: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2: 真的，
3: 在隔壁呢。
2: 哦，
3: 还有啊，新四军和115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
2: 哦，
3: 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0: 报告，抗大一分校27学员林榆树前来报到。
3: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4: 哎，
2: 榆树，林榆树
4: 哥。
2: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榆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3: 榆轩，
2: 哎，
3: 这是林榆树的成绩单，抗大27优秀学员。
2: 是吗？
3: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2: 太好了。
3: 林榆树同志，
0: 有，
3: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0: 是，局长。
3: 宇轩呢、
2: 哎、
3: 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
2: 嗯，
3: 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2: 是吗？
3: 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
2: 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
3: 去吧。
2: 是。
0: 哥，你还好吧？
2: 好，好着呢。哎，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
0: 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2: 哟，有情绪啊？
0: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2: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嗯。
5: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2: 哎，
3: 从你这里开始。
2: 好，机长，我叫曹宇轩。
3: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
4: 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
5: 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4: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5: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6: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0: 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我要向前辈们学习。好，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是。同志们呐，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
1: 是，
2: 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 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 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相继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三队相互策应，何时集结，何时分散，都要有事先做好的预案。
0: 这一路上，咱们会遇到各种突发的状况，所以每一个方案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轩同志，
3: 到，
0: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3: 嗯，
0: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3: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反应很大。在这次活动中，要好好揪一揪这种现象。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有政策规定却不执行。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最后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很多方面都有政策规定，现在也还适用，就是因为讲面子、讲人情，最后都被突破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国内扬汤，不如釜底抽薪。

选自深入贯彻落实强军目标。 2013年8月29日， 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 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 2013年10月14日。 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 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 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 2013年11月28日。 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 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1月14日。 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 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1月14日。 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察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 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4年1月14日。 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 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

则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 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1批总结暨第2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3言3实作风。2014年3月9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1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2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1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 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 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长就是要经常。

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 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 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 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 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笼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 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 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 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 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常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 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

0: 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

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2: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疾风。
3: 掌柜的，
4: 哎，
3: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4: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3: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4: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5: 同志，云龙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4: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3: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4: 于叔，于叔。
6: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4: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踢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6: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4: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6: 哦，

0: 왜랑왜? 엄마. 快快快
1: 还不找水去！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
2: 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 你这铺面是不大，可货倒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
1: 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3: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哎，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3: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4: 队长，队长，
5: 放开我！
4: 队长。

0: 你说，把眼泪擦干。好男儿宁流血，不流泪。姐夫，去年日本人在俺霞林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一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
1: 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跑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也……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真刀真枪跟个鬼子干。于是，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
0: 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1: 于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0: 俺记下了。
1: 哦，对了，这个银锁是临走时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去做。拿着，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宇轩哥在哪儿？安全些。
0: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你。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
0: 哦。
1: 还有这个，也收好。
0: 嗯。
1: 我先回去看看。
2: 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玉花，玉花，哎呀，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1: 你先坐下。
3: 你身子重了，得歇歇。我让于叔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
2: 出啥事儿了？
3: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哎、黄池
2: 子找你好几趟了。
4: 朱老弟啊，朱老弟，
3: 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4: 你找我干啥呀？
3: 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
4: 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3: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4: 不要跟我客气，快！朱成海，你咋带这么多人来？朱成海，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
3: 哪有的事？
4: 图啥呀？啊？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
1: 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4: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气扯八扯的。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您？
3: 别装了，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
4: 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
3: 好，我跟你们走。
2: 成海，成海，你去哪里呀？
3: 行了，朱成海。
2: 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
3: 走。
4: 玉花，
2: 郑海，
3: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2: 嗯。
3: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传得越远越好。郑
2: 海，
3: 玉树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俺
2: 听你的。
3: 对不住了，玉花。
2: 郑海，
3: 朱正海。 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2: 王池子，
3: 快跑！快给我抓起来！

0: 于轩哥，是俺，俺是于树。于树，咋弄这一身你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1: 是，皇上出了叛徒，和朱庄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0: 那你姐夫他？
1: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
0: 韩杰都，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1: 于谦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0: 于叔，
1: 俺完成任务了。
0: 好样的，于叔。
1: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
0: 是金子，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1: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0: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1: 嗯。

0: 于叔，哥，这是又想你姐他们了。这曲子是俺爹教我的。来，过来，把面条吃了。
1: 哥，俺要接受任务。
0: 那也得先把饭吃了，把身体练得结结实实的。于叔，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啊。
1: 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仇怎么报啊？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0: 哥，我听你的。
1: 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啊。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
0: 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0: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1: 不会。哎，怎么着啊？ 也得给咱家于叔留两个啊！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0: 哎，好。
2: 于叔，到根据。

0: 徒弟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件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哎哎，于叔，
1: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
0: 好，上船吧。
1: 李于叔同志，再见！
0: 同志，同志，哦，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100，这个是入学卡、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啊，记住了。
2: 报告，进来，机长，您找我。
3: 宇轩啊，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2: 休息好了。
3: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2: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3: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2: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3: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2: 哦，
3: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2: 嗯，
3: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3: 七七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

0: 我这感觉突然想背了一座山呢。这次还有一项隐秘而重大的任务，把黄金运送到太行总部。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壁发行。那数量得不小吧？这批一共4300两。哦，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 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与地下交通站衔接。哦，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相信你能完成任务。嗯，
1: 没问题。
0: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吧。
1: 好，局长，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
0: 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 准备好了，真的，在隔壁呢。哦，还有啊，新四军和114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哦，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2: 报告，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0: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3: 哎，
0: 一树，林一树。
3: 哥，<笑>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于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
0: 于轩，
3: 哎，
0: 这是林于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1: 是吗？
0: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0: 林于树同志，
1: 有，
0: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3: 是，局长。
1: 宇轩呐，哎，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嗯，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呐。是吗？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吧。是。
0: 哥，你还好吧？
1: 好，好着呢。<笑>哎。
0: 看到你的成绩啊，哥也是放心了啊！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
1: 哟，有情绪啊？
3: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笑>
0: 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1: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3: 嗯。
0: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
0: 先做个自我介绍，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哎，从你这里开始。
4: 好，
0: 机长，我叫曹宇轩。
4: 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程友海，114独立团团长。
0: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4: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何良。
0: 八路军114特务营营长，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
4: 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5: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4: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6: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0: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3: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0: 林一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6: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好。
0: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7: 是。
0: 同志们呐，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

0: 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边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
1: 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建营。

剧中人物曹宇轩由张健演播，林榆树由李阳林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建亮、祖奇颖、赵猛、梁宇、王阳、周欣、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欣、戴进，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

自语文字初语，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

0: 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反应很大。在这次活动中，要好好揪一揪这种现象。很多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规定，而是有政策规定却不执行。有些政策规定是约束性的，有些明确是刚性要求，却成了稻草人，成了摆设。这样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打碎一块玻璃没人管，最后所有玻璃都会被打碎。因为打了不受惩罚，很多方面都有政策规定，现在也还适用，就是因为讲面子、讲人情，最后都被突破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锅内扬汤，不如釜底抽薪。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法规制度。没有制度保证，改进作风的成果最后也保不住。选自深入贯彻落实强军目标，2013年8月29日。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一直讲，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作风建设贵在长长二字。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硬骨头还在后面。大家要坚定决心、信心，发扬钉钉子精神，踏实留印，抓铁有痕，集中力量持续解决四风问题。选自对领导干部的几点希望，2013年10月14日。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制度的执行力。在作风建设上，我们的制度规定也不少，但在狠抓落实上不够。有些制度规定原则性太强，缺乏刚性约束。大家不都形象地说吗？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下一步建章立制工作，要在增强针对性和操作性上下功夫。要制定就要制定好，制定了就要坚决抓落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实现抓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选自努力建设全面过硬战略预备力量，2013年11月28日。为什么要强调党委负主体责任？是因为党委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党风廉政建设成效。现在有的党委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落实不力，有的没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当作分内之事，每年开个会、讲个话或签个责任书就万事大吉了。有的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放弃了批评和斗争，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疏于教育、疏于管理和监督，放任一些党员干部滑向腐败深渊。还有的领导干部只表态不行动，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带头搞腐败，带坏了队伍，带坏了风气。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既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又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绝不允许出现底下问题成串、为官麻木不仁的现象，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不能明哲保身。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要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期管用，推动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及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要让每个干部都明白，72行，每行有每行的规则。既然选择了当干部，就要自觉遵守当干部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按党章等党内法规办，按党确定的干部标准办，按党的纪律办，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对干部进行苛求的问题。对干部要求严一点，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改进作风、管理队伍的基本着眼点。我们要把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不能放松尺度。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放松了，大家担心的作风问题反弹现象就必然会发生。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选自各级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作风，2014年3月9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7页。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儿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 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7页。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

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 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 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8页。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 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 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笼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 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 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再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 第98至99页，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 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常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 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选自《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0: 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有大量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做。从县到乡镇、街道，再到农村和社区，如何构建服务管理体系，如何整合人财物资源，如何有效采用信息化技术，如何保障公平公正公开，如何提高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都需要从体制机制上研究。要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实践，努力取得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长效化体制机制的创新成果。再比如，从中央到地方，对很多作风问题都有一些制度性规范，但有些形同虚设、形同摆设、牛栏关猫，很多作风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这些问题都要以钉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抓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选自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5: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那天当我们四个人在那条山道停下来的时候，原来只是想就近观察那一群黑色的飞鸟的，没想到下了车以后却发现在这高高的清凉山上竟然盛开着野生的百合花。山很高，很清凉，是黄昏的时刻，湿润的云雾在我们身边游走，带着一种淡淡的芬芳。这所有的一切竟然完全一样，虽然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连我心里的感觉竟然也完全一样？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同行的朋友，这眼前的一切和我18岁那年的一个黄昏有着多少相似之处。一样的灰绿色的暮霭，一样湿润和清凉的云雾，一样的满山盛开的百合花。谁说时光不能重回？谁说世间充满着变幻的事物？谁说我不能与错过的美丽重新相遇？我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朋友们大概也感染到我的兴奋。小宋拿起相机，一张一张地拍摄着。当我把百合抱在怀中的时候，真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乐和满足。一生能有几次在高高的清凉山上怀抱着一整束又香又白的百合花。然而生命也许就是这样的吧，无论是欢喜或悲伤，总值得我们认认真真的来走一趟。我想生命应该是这样了，而这一切都要感激我的朋友们。所以你说我爱的是花吗？我爱的其实是伴着花香而来的珍惜与感激的心情。我实在爱极了这个世界，一直想不透的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是特别仁慈，为什么我的朋友对我特别偏袒与纵容。在我往前走的路上，为什么总是充满着一种淡淡的花香，有时恍惚，有时清晰，却总是那样久久不肯离去。我有着这么多这么好的朋友陪我一起走着一条路，你说我怎么能不希望这一段路途可以更长更久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竟开始忧虑和害怕起来。在我的幸福与喜悦里，总无法不渗进一些淡淡悲伤，就像那随风袭来的若有若无的花香一样。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编剧左燕，导演于峰。请听第一集。
2: 96岁高龄的祖父在睡梦中离开了。按照遗愿，我们千里迢迢将他的骨灰送到故乡山东招远，撒进了他魂牵梦绕的渤海湾，那里是他人生的起点，亦是终结。海水波涌，悄无声息地卷噬着或者花瓣的骨灰，一如祖父的一生，看似平静，却暗藏机锋。
3: 掌柜的，
4: 哎，
3: 有酱腌的光鱼吗？要黄酱腌的。
4: 哦，入伏了，酱腌的没有了，要不看看白鳞鱼？
3: 也好，用油煎一煎，鱼鳞竖起来，脆香。
4: 烤着也行，两面金黄。
5: 同志，玲珑矿出了叛徒，上级通知，立即撤退。
4: 好，知道了。都是金办的，拿好。
3: 哎，好嘞，好吃再来买。
4: 于叔，于叔，
6: 哎哎，叔，我还点着货呢。哎，叔，你打包袱干啥？
4: 于叔，听好了，拿上这个包袱，提上这两坛酒，去城东拦住你姐夫，跟他说，矿上出了叛徒，千万护好叔交给你的东西。
6: 哎，叔，俺知道这是啥。那你呢？其他人呢？
4: 哎呀，你别管了，有叔呢。快，从后院走。
6: 哦。

0: 나. 왜 당해? 엄마. 快快快
1: 收东西，还不找水去！我说何掌柜呀，这是何必呢？小野太君备好了席面，就等着你大驾光临了。韩队长，我这小铺面可盛不下你这位大客。哎。 你这铺面是不大，哼，可货到不少，哼。我听说有人私下收了金子，都送到你何掌柜这儿了。还听说玲珑矿丢的那一批水银，哼，也到了你手里，何掌柜。
2: 那水银可是提纯黄金的战略物资，你可愿意去跟小野太君说说清楚啊？
3: 我又不是狗，跟他可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妈骂谁呢？待会儿我弄不死你！你，
2: 哎，
1: 你的那个小伙计呢？
3: 韩高离，那就一起死吧！
2: 队长，队长，让我走！

0: 姐夫，去年日本人在俺下连村又杀又抢，还放火烧了村子。你村子的人都……要不是娘让俺给俺姐送东西，俺也活不下来。那会儿你说俺小，把俺送到何叔铺子里，说俺刨腿送信也是报酬。可是何叔又……姐夫，俺15了，不小了，俺要去队伍上。 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于是，咱的目的是把小鬼子打跑，赶出中国。咱们筹集提炼的黄金是要换成战场的枪和子弹的。我们的任务是给队伍输送枪和子弹，金子越多换的枪就越多，子弹就越多，打死的敌人也越多。你得明白这个道理。还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沉住气。
1: 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2: 你是说，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
1: 榆树，你记住，任务比天大，比命重。现在是战场上也是。
2: 俺记下了。哦，对了，这个银锁是林总师何叔塞给俺的，说是给俺的小外甥拿去就。
1: 家去给你捡，等夜里我送你去残庄。你与轩哥在哪？安全些。
3: 俺认路，俺想看看俺姐。
1: 你姐也是天天念叨您。要不这样吧，你先下车，在这高粱地里躲一躲，你把东西看顾好啊。
3: 哦。
1: 还有这个，也收好。
3: 嗯。
1: 我先回去看看，回头啊，听见我动静再出来。哦。
4: 余花，余花，哎呀，
5: 你咋才回来呀？今天是8月15，哎，你没把榆树叫回来呀？
4: 天都这么黑了，眼瞅着要下雨了，哎，月亮是看不上喽。
1: 你先坐下，你身子重了，得歇歇。
4: 哎、
5: 我让榆树啊，先在村后的高粱地里躲一躲。啊，出啥事儿了？
1: 等会儿再说。村里有什么动静吗？哎
5: 黄池子，找你好几趟了。
6: 朱老弟啊，朱老弟，
5: 哎，又来了。
6: 朱老弟，
1: 哎呦，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6: 你找我干啥呀？你不是收金子吗？我表弟手里啊，正好有一些。哎，我今儿啊是跟你来谈谈价钱。
1: 哎呦呦呦，早就不收了，查的太紧啊。
6: 别给我玩钱！快！
7: 黄池子，你咋带这么多人来？
6: 都城海啊！我听说你为了收金子，把你们家地都给卖了，那哪有的事儿？图啥呀？哎，要当爹的人就不能跟老婆孩子过个安生日子？说，八路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7: 哎呦，可不敢这么说啊！可别汽车扒扯了。
6: 行了，你们的人都已经招了，要不然我们能在这儿候着您？别装了。
7: 敢通风报信让八路去劫皇军的运金车，你他妈肩膀上顶了几个脑袋？好，我跟你们走。
5: 程海，程海，你去哪里呀？
1: 行了，朱程海，算你识时务，别顺着了，走。
7: 余花，
5: 程海，
1: 你和孩子要好好的。 一会儿抱出去，把动静闹大，转得越远越好。
5: 程海，
1: 玉树在最后的高粱地里，让他跑。
5: 俺听你的。
1: 对不住了，玉花。
5: 程海，
1: 朱程海，你他妈疯了？你以为关上门就能挡住我们？一个大肚子娘们还能飞了不成？把这门给我砸开！

0: 于轩哥，是俺，俺是于树。于树，咋弄这一身泥啊？昨天夜里，你在朱庄？
1: 是，皇上出了叛徒，和朱若俺出城拦下了俺姐夫，他把铺子炸了，炸死了好几个侦缉队的人。
0: 那你姐夫他？
1: 俺和俺姐夫回朱庄，姐夫让俺在高粱地躲着，他回庄里了。
0: 韩杰都，于叔，你先歇歇，等天亮了，我再派人去朱庄看看。
1: 于谦哥，这是何叔让俺带出来的东西，这是俺姐夫交给俺的，俺姐夫说了，任务比天大，比命重。
0: 于叔，
1: 俺完成任务了。
0: 好样的，于叔。
1: 旧坛有夹层，水银在夹层里，这些。
0: 是金子，于叔啊，可真了不起啊！于叔，从今以后，我曹宇轩就是你的亲哥哥。
1: 哥，俺要打鬼子，俺要成为何叔和俺姐夫那样的人。
0: 好，好弟弟，咱们一起打鬼子。
1: 嗯。

0: 你说，招远你不能待了，组织上让你去沂蒙根据地。啊，要离开这儿啊？那俺的绸子怎么报啊？革命者四海为家。于叔啊，你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你要学会服从组织的安排。
1: 哥，我听你的。
0: 对喽，你呀有私塾的文化基础，你得继续读书
1: 啊。
0: 这也是你姐和你姐夫的愿望。抗日军政大学来了沂蒙根据地了，你呀去上学去。
1: 我上学？可是俺想打仗啊。
0: 你学了本事，那才能更好的打仗啊。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哦，是去上学打仗的学校啊？那俺去。不过哥，这得学多久啊？你不会等俺学完了，小鬼子被你们打光了吧？
0: 不会。哎，怎么着啊？也得给咱家于叔留2个啊。<笑>
1: 快快快，赶紧吃啊！今天晚上安排你坐船走

0: 于叔，到根据地要服从组织安排，可不能失小性啊！换季，记得添件衣服啊！你得好好吃饭，尽快适应。哎哎，于叔，
1: 知道了，哥，你等着俺回来的。好，上船吧。
0: 李玉树同志，再见！
2: 同志，是同志。

0: 先生，俺是来上学的。
1: 叫啥名啊？年龄？
0: 姓林，林榆树，15岁，是周岁啊。
1: 林榆树，哦，是招远来的。
0: 哎，对。
1: 你呀、分在一班，哎，这个是入学卡、啊。去那边领服装和生活用品。哎，等等啊，以后记住，要称呼教员。
0: 哦，谢谢教员，啊，记住了。
2: 报告，进来，局长，您找我啊？
3: 宇轩啊。
2: 哎呀，一路赶过来，可休息好了？
3: 休息好了。
2: 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个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3: 哎呦，我的大局长啊，您找我来不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的吧？
2: 替你嫂子关心一下，怎么了？对了，交接好了吗？
3: 您放心，都交接好了。这次我一共带过来2200辆，您要是还有任务，就安排吧。
2: 嗯，确实有一项紧急任务。
3: 哦。
2: 日军近期破坏了我们金浦线上的重要交通站点，
3: 嗯，
2: 咱们山东分局啊，急需重新打通通往大别山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宇轩呐，
4: 哎，
2: 77事变后，你从北平到了山东，建立了胶东半岛到沂蒙山根据地的黄金运输通道，

0: 我这感觉突然像背了一座山呢。这次还有一项运送到太行总部，所以这也是一条黄金运输线。对，陕北政府需要这批黄金来支撑边币发行。
1: 那数量得不小吧？这批一共4300两。
0: 哦，还有根据地发行的货币。这次行动分局做了充分的准备，武装护送。 与地下交通站衔接，
1: 哦，你有丰富的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
0: 相信你能完成任务。嗯，
1: 没问题。
0: 宇轩，招远、莱州等地的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筹集的黄金，还是要你再送一程了。
2: 好，局长，
0: 我需要用沙盘来推演路线。<笑>就知道你是个急性子，准备好了，
1: 真的，
0: 在隔壁呢。
3: 还有啊，
0: 新四军和幺幺五师的青年干部团，跟你们一起走。哦，另外啊，给你配了个助手，这会儿差不多该到了。
3: 报告，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林一树前来报道。
0: 说曹操，曹操到。进来。
3: 哎，
0: 一树，林一树，
3: 哥。
0: 哎呀，快一年不见了，于树，哎呀，你可真是高了不少，壮了不少啊！于轩，哎，这是林于树的成绩单，抗大二期优秀学员，
3: 是吗？
0: 毕业后又接受了特科的训练，真是一颗好苗子，
3: 太好了！
0: 林于树同志，
3: 有，
0: 今天开始你就在曹宇轩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3: 是局长。
0: 宇轩呐，哎，核心小组其他人员明后天陆续到齐，都是精兵强将，其中有不少你的老熟人呢。
3: 是吗？3天后开会，你来做发言。好，那我得赶紧准备去吧。是。
0: 哥，你还好吧？
3: 好，好着呢。<笑>哎，看到你的成绩啊。
0: 哥也是放心了啊！哎呀，还以为会把俺给派回去呢。哟，有情绪啊？
3: 哎，没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笑>
0: 哥，俺现在心里透亮透亮的，要看看沙盘吗？
3: 对，咱们呀，结合地图上的地点，要好好规划出一条线路来。
0: 嗯。
4: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啊，坐坐坐，先做个自我介绍。
4: 有一些同志还不熟悉，宇轩。
5: 哎，
4: 从你这里开始。
5: 好，
4: 局长，我叫曹宇轩。宇轩同志在敌占区工作多年，是我党久经考验的战士。程友海，115师独立团团长。
5: 程团长啊，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跟宇轩也是老朋友了吧？
4: 我们在抗战初期都在滨海。
5: 何良，八路军115师特务营营长。
4: 何营长，也是身经百战呐。冯立行115师侦察参谋，
6: 冯参谋对这条线路比较熟，几次护送新四军、八路军工作团的同志都安全通过了封锁线。
5: 苏一贤，山东分局运输大队一队队长。
4: 苏大队可是我们的粮草官啊，跟宇轩合作多次了吧？
5: 是，一年总得接应他几次。
7: 周涵，北海银行财务专员。
4: 这位周涵同志是中央特别从敌占区调来的金融专家，参与创建了咱沂蒙根据地的北海银行。
7: 林一树，抗大一分校二期学员。
0: 林一树同志虽然不到17岁，但参加革命工作已经有3年了，当是后生可畏，希望早日能独当一面呢。
4: 我要向前辈们学习。
0: 好，从现在起。 你们就是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的核心成员，直属分局领导，组长由曹宇轩同志担任，副组长程友海。
4: 是。
0: 同志们呐，这条通向八路军总部交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也是一条运输线，战略物资、医疗药品，护送我党我军干部，还有最重要的黄金。黄金不但是战略物资的重要来源，更是支撑我。

0: 国民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政府发行鞭币的储备，所以不容有失。请曹宇轩讲解路线和规划。是，请大家到沙盘这边来。
1: 我们呢，将从莒南出发，到费县与青年干部工作团来会合，换便衣，分三路出根据地，行进到徐庄，再会合，然后呢，渡过白沙河，在薛城附近越过金浦县，规划出后续的接应交通站，然后啊，咱们直奔微山湖，在沙区交通站穿渡湖区。 抵达湖西中兴集，在运城和单县相继游走，通过黄泛区，分批的跨过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从祁县进入临县。今天下午啊，咱们再开一个会，讨论一下分工，大伙儿各司其职，做好充分准备。

0: 每一个方案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用方案，确保万无一失。这是一个艰难的行程啊，会有流血牺牲。于玄同志，
1: 到，
0: 把保密手册发给大家。
1: 嗯，
0: 一定要仔细阅读背诵，不得违背保密条例。
1: 是，不惜生命，保证完成任务。

主持人：赵建亮，主持人：赵猛、梁宇、王阳、周新、徐林等。录音制作：于峰。音乐音响：庄浩飞。编辑：周新、戴静。统筹：刘洋。监制：孟文峰、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盛阔。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

0: 放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